0: 让你在，
1: 真的让人放心。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食堂来过很多客人，
1: 爱都不忘，
0: 发生过很多故事，
1: 爱都不忘，
0: 让我难忘的故事。

0: 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东升号开始计费。如果留言，请
1: 爸。我好想你。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天空今天应该放晴，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雀跃的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

0: 意外，遇到 even now 跟 make it， 总没见过哪个人不对来没，遇到 even now 跟 make it， welcome to the tiger house baby。
1: Mr. Tiger 电话太忙，请您稍后再拨。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有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0: 我是执着的牡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1: 我喜欢你，
0: 我们在一起才够味儿。
2: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键，我是白键。
3: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

0: 有
1: 对，
0: 哦，是一个啊，
1: 敢说的，
0: 敢歌手那个李李克，
1: 我操！
0: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2: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窝囊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全死。
0: 哎呀，难受！
2: 再撑一下。

0: 醒了吗？还是在做梦？醒了吗？还是在做梦啊？腰好酸。昨晚我写到哪儿了？
1: 老房子太安静。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岸，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They live inside us. And sometimes they win. 红与黑的终点是紫色的怪物。相遇是淡紫色的吗？ 一丝光影都舍不得拉走，颜色从此烙印在眉。

0: 想看他们搭建那些工地里银色的脚手架，
1: 一切都像是新 的。
0: 进入禁忌的区域，便会有邪恶的势力。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把万代万规矩的品类不再是五点分类 Party 啊 Party 啊 Yeah Party 啊 Party 啊 Now 飞离开了舒适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很多很多人我从未想过彷徨，就算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见你敌人给我好好几招。

0: 我有一种病，关于朋友的记忆通通都会不见的。
1: 其实你想要有朋友吧，我做你朋友直到你记住我们为止。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了，你。嗯。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0: 太少，对呀、啊。哎，我来帮你。
1: 来，谢谢，
0: 不会。

0: 有些痛会成瘾，爱了才会懂。
1: 1, 2, 3, 4, 5

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们是欢喜。上晚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哭泣。

庭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量出发。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这条水条用先放过过，那要抓伫遐后壁的，唔带大条。
1: 对啦对啦，这是
2: 我知啦。啊，不过即摆顶管吼，别个做安尼啦。啊，你帮你菜椒伫遐处理。
3: 哎，长官辛苦啦，长官好。
0: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4: 不错不错，就先过来啊。
0: 哎，我哪用哦？
5: 来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5: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6: 小蔡，处理一下哈。
5: 没有进度，
6: 有问题要问呢。
5: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
3: 长官，来喝饮料啊。
5: 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7: 跟你说。案子我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回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2: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5: 是，谢谢。
0: 啊，就叫我们骗五万啦，人家碎条哦，嘛每天来，这条哦，顺便处理。
5: 我想再去处理的。谢谢，碎辛苦了。
0: 无绩效，你讲。
2: 我怎样无绩效啊？
5: 外妈，三千块你有收着吗？
8: 有啦，你吃好多，别客气啊。
5: 我最需要的是你，但是丢掉了。

0: 放开！
1: 你在干嘛？放开！

不如去对赌，信仰确实才会困惑，谎话太多都被骗过，传言都当作真相来传播，一路先走到了现在。

我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清样子。

张宇，我娶你好不好？你要是不说话，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911，我也好想要 party。

0: 嗯。
1: 昨天。

0: 别过来，
1: 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
2: 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0: 先把武器放下。
1: 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0: 那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
1: 谢谢你相信我。
0: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1: 谢谢你相信我。

0: 不知道。给我拿武器。
1: 我没有任何武器，我不会伤害你的。先让我检查一下你的伤口吧。

0: 龙整歌啦，来杯好不好？
1: 好啊，可以啊。
0: 来。

如果你能够在人群中一眼认出我。

0: 会那么就留在你身边，我们就在一起。
1: 谢谢老公。

没有人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不再放开手。

0: 选我，选我，应该要选我吧？
1: 选我，选我，选我好吗？
0: 选我吧，
1: 别选那个陈小九，选我。
0: 什么？

当你少年时，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一路走来，步履越来越仓皇。回望来时的路，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0: 今天什么来点什么 special 的啊？今天我想要来点 local 的。
1: 咋 local 去？对。

0: 还有什么？
1: 来，今天要加点什么？
0: 我想要加点 local 的。
1: local
0: 吧。L O C A L local。
1: 好，我知道吧。

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要是知道了天气还不能说，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私。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SLR 射出来的速度呢还比你的 M4 还快，再加上侦察模式，可能你没有捡到倍镜你就开启侦察模式，它就类似像三倍，无论是王者或和平都可以开启高帧率。这个厂商呢哇，我寄一个中国版给我，讲是国际版。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哥。身为一台电竞手机，除了是屏幕它要有高刷高触控不错的分辨率，跟手性方面也是要非常好，当然铁三角也是必不可缺，就比如说手上的这个红魔8 Pro， 它是搭载了 SD8 Gen 2， 可以说是有史以来骁龙旗舰处理器当中拥有最高输出功率最低温的效果，谁用它谁起飞。不过红魔8 Pro 掌控的就更加好，因为它内置风扇，而且这一次的技术呢是有做一个疏通管道哦，从外面抽空气，再把里面的热气给带出来，一个是进风，一个是出风。这种时候就有观众说，哎呀，都这样搭，等下用不久啊，灰尘就塞满了，就不能散热了。你讲的这个 logic 呢，一点毛病都没有，就好像风扇这样子吹久了，灰尘也是满满贴在上面。所以我们要怎样呢？我们要去 prevent， 那要去防止。就比如 iPhone 之前就有流行嘛，还有一个防尘贴，它是用网状型的，可以贴在任何的洞口上面，防止灰尘进入啊，买这个贴放在进风处就解决这一个问题了。当然你要时常去清理网上面的灰尘，以达到最好的散热效果。除了是控温方面非常强以外， UI 方面更重要。如果你是很喜欢玩中国版游戏王者和平，国际版我也有玩，能的话最好是全部都能开启高帧率，这一台手机你千万别错过。红魔8 Pro 我测试了，我也是哇哦，不错一下的呢。在这一边我们就有测试六款游戏，我们先说 Mobile Game， Mobile Legend 跟王者是能开启43配置120帧的帧率，玩起游戏真的是流畅到没有话说，而且在功率输出平均啊117到120帧，算是非常稳，再加上控温效果一流，你要长续航不降帧，这台手机绝对没问题。你唯有要担心的东西就是环境，因为最近马来西亚天气特别炎热，一度飙到38度都有，你在房间开冷气是很舒服，一出到外面没有五分钟你就全身汗了，真的西北夸张。所以在冷气房玩的话是 OK 的，如果你是在外面户外啊，那个太阳这样晒这样够，空气都是热的，抽进去比它里面还热的话，那个温度呢就降不下来啊。所以这个还要看环境而决定它的控热效果哦，要注意哦。杰哥，你不是说国际版对中国游戏不友好的吗？其实我评测手机是这样的一个操作啦，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一次无论是王者或和平都可以开启高帧率，而且在 UI 方面，等下我打会 check 一下，我怕等下那个厂商呢哇，我寄一个中国版给我，讲是国际版我就嗨浪了。不是咧，你看来的时候已经预载好了所有的谷歌应用程序，在 UI 方面没错啊，是国际版本啊，是国际版吗？是吗？对呀、啊，我这个是 Red Magic OS 6.0 啊，没有错啊。再来也有测试 PUBG 和平 COD 都能开启90帧，玩起来的整体流畅度真的是很爽，很丝滑，很顺畅，再加上它的键按钮操作超黑的，因为之前就有跟你们说过，它的 UI 呢是有自带一些 hack。比如说你用 mini 14 SKS SLR 这一种点击单发子弹的，你设置它的尖尖按钮选择连点模式，你按着它就一路射着去，你还可以调整它的点击频率，如果你要零延迟的死命点的那一种，你就直接调满无延迟一直射，就特别的快。 SLR 射出来的速度呢还比你的 M4 还快，这个真的极少数电竞手机可以做到这样的操作，它的敏感度呢几乎是感受不到延迟的问题，几点立马反应，它的反应能力真的超好。参数方面，其实上一集我们就有评测有关中国版的红魔8 Pro， 那时候就讲的比较 detail， 这一期就

没有针对 spec 讲太多，我会针对 UI 讲的多一点哈。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一期视频，你可以点击上方的连接。所以除了是连点模式，它还有两个东西，就是侦察跟猎手模式。这两个你一开，它就有一个 shortcut。当你在吃鸡的时候有遇到伏地魔，你就开猎手模式，就会很明显的看到伏地魔的身影。诶，有快捷键呢，因为有一部分的手机在游戏模式，它一样有猎手模式，但它并没有快捷键。这个红魔8 Pro 有一键打开，非常方便。再加上侦察模式，放大看清楚那个地方到底有没有人。当然你也可以把它转换成背景来使用，可能你没有捡到背景，你就开启侦察模式，它就类似像三倍镜的射程。如果你捡到三倍镜，再开侦察模式变成六倍。再来就是一键连招，对于射击游戏作用并不大，是针对 MOBA game 一些 hero 是不用瞄准的，或者是 Fanny 这种飞来飞去的 hero，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呢，可能靠墙的时候刀刷。可是我就是不知道怎样操作，操作到很烂。如果是一个 pro 的，先叫他操作一轮先，之后再进入游戏玩的话，那个体验可能就差别比较大。不只是作用在 mobile game， 在一些刷副本或者是耕种耕田，也可以用这一个一键快捷的功能，它就直接帮你做到完。你还可以调整它的循环次数、持续的时间、时长跟操作的选项。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屏幕太小，它还有一个操作就是投屏，你的手机变成虚拟遥控，这个你可以用在王者、Mobile Legend 这一类型的啊，就很好用哦。你就直接这样子来操作。And then 你有针对 Multi Screen， 灵活性非常高，大部分你 install 的都可以开启 Mini Window， 你要调大小，你要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也可以进入活跃模式。打个比方，你玩原神，你退出去的时候，原神会直接跟你断开，你去找一些攻略的时候，你回到原神，它又要重新loading， 时间虽然不长，也要一个30秒，懒惰等嘛，是不是？你就开启这个活跃模式，这个原神去到后台随时切换回来都是 standby 的状态，当然功耗也是会提高啦，毕竟它还是在运行的状态中。最后就是分离充电，因为部分的玩家他没有时间充电，他玩 game 已经是坠入深渊的那一种，一刻都停不下来，变成玩 game 的时候就不可以断哦，他又充电，一边充一边玩，手机特别烧。手机烧的同时会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就是电池的寿命、续航的能力还有掉帧的问题，影响非常多。所以温度要控得好，是不建议边充边玩。这一个红魔8 Pro 它就有分离充电模式，一打开它只为你设备供电，不会往你的电池充电，那么你的手机就不会那么发烫了。所以目前这一款红魔8 Pro 在 Malaysia 已经正式售卖了的，如果是你对这些手机非常感兴趣，你可以到杰哥店购买齁。目前它是有两个版本啊， 12256 跟 16512， 价格分别为3699跟3999。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前我就是那个有话不能好说的 Mr. 杰哥，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Good morning，早上好，朋友们。今天呢是第二天，然后现在是7点钟。熊大哥他们上去开一个就是关于安全的一个会什么的。然后呢，我在这里就是还有些工作没有做完，所以我就待在房间里面了。今天温度稍微回暖了一点，昨天-10度，今天5度这样子，差别特别大。所以呢，我今天就没有穿得很厚。我穿了3件，今天穿了个皮外套。好，然后黑裤子，这是 Dr. Martin 的靴子。今天呢是他们第二天的训练，还是在冰上开车，只是走不同的赛道。今天比较暖，我看到蛮多的雪都开始化了，所以不知道那个冰现在的情况是怎样。不过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昨天特别特别厚，大概60到70厘米这样子的冰，所以呢他们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今天超级滑，我一出门就差点滑倒，我觉得我今天屁股不保。今天呢要坐一天的车，所以呢希望我们的熊大哥好好开车，不要玩得太夸张，因为我昨天真的坐得超级晕啊。 Yes，

0: you wagon again. give me back my car.
1: No, it's really...
0: No, give me back my car. No, you have to give me back.
1: The hall anyway.
0: You can't use my car. It's your mistake.
2: Okay.
0: Oh my god. He's coming to give you. That's my car.
1: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0: Two holes in a day.
1: Well, one from yesterday, but it's never nice not to put it.
0: Three times already.
1: Well, I mean, you have fun, right?
0: 我们现在回到车库了，看看他们车库有多少车，超级多车的，然后有些车还很酷。
1: Oh,
0: wow.好了呢，今天呢是训练的第二天，本来计划的是昨天和今天两天都早上到晚上都在赛道上面，但是因为这几天回暖了，昨天冰上面就7度的样子，所以就现在的湖上面那些冰啊都开始融化了，然后就不是很安全，所以他们昨天晚上就决定今天只训练半天，因为他们现在下午不训练嘛，所以组织了我们在这附近玩，然后就带我们去骑雪橇犬，有机会去看狗狗。
3: Let's go to the next exercise, which will be the circle. Tristan Helton.
0: 今天天气状况不是很好，你可以看到路上都是冰啊、水啊。我们现在到最后一个环节了，他们现在要做一个小小的比赛，然后呢就结束了今天的训练了。我觉得我坐了两天车，现在完全就不会有晕车的问题了。我刚刚真的在车里都睡着了，就它在冰上面一直漂移，然后我在那里犯困。我今天呢穿了一件很厚的卫衣，我每次发微博大家都问啊，你穿这么少不冷吗？每一次都是这句话，但是我觉得还好，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厚的那种毛茸茸的那种料，所以就还好。今天配的手表呢是这一只，给你们看一下，稍微运动型一点点的，它这个玻璃有点凸出来，我还蛮喜欢的，跟之前的款式风格比较不一样。然后这个表带呢是一个鳄鱼皮的，是我自己去选的，它是可以更换的嘛，所以我就选了个鳄鱼皮的，我觉得比较酷。 我们两个今天戴的是情侣表，表带是一样的。
4: 我们今天要做 G-Wagon， 哇好开心啊，这是我超级喜欢的一辆车。

0: 就感觉这里比外面还要冷的样子。而且这些墙上面的冰哦，你碰它，它都是不会化或者干嘛的，我觉得还挺牢固的。
1: Oh, come on, this is here.
2: That's the first of our. We have 10 sleeping igloos.
0: 这个冰雪酒店呢，他们每年冬天都会，把它给建起来，然后到夏天就把它给拆掉。哇，这里面特别冷，他说有大概-5度到0度的样子。我们呢现在要换上这一套厚衣服，还有一双厚靴子。
3: They have a hat. Okay.
0: 我们现在换好衣服了，全身都换了超级暖的那种大羽绒服，手套、帽子都戴上了。我们现在去做哈士奇了，我特别想做雪橇犬，我现在好开心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叫他们哈士奇，可是这个好像不是哈士奇吧？

最后呢，想要感谢 AD 赞助这次的视频，非常漂亮的礼盒，很美的永生花，还有一对很精美的手表。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用我的折扣码 MIFIFON， 然后享受85折的优惠。好啦，那这次视频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大家说想看试色的妆面。一开始品牌要的方案是比较精简干净的，是后面改成浓一点点的。就我今天化妆顺序就跟那天一样，从精简改到稍微浓一点点。
1: 连续点了两天的奶茶啊，直接爆了两颗痘。
0: 角色这一步大家不用做的太厚，产品一遍上去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不用叠很多遍。我这镜子放这里，大家会不会看奇怪啊？但这样化妆很舒服。我在看骄阳似火，这声音好像有点大哈，
1: 调。
0: 我已经对偶像剧祛美很久了，这不怎么。牙齿配早凉，苹果肌锻炼人非常好。
1: 哟，
0: 知道用的是 CBB 的粉霜。这两天有在剃发际线，哎，这个痘什么时候爆啊？先把眼皮子上定了，不然容易畸线。眉毛得刮呀！哇，这好像拍证件照。我再拿这个气垫，脸颊有点小红，带掉一点，不然等一下腮红上去，两边颜色会不对称。来上一个腮红膏，从化妆室那边种草的，色号是 NU01， 这个颜色好好看哦。两头尖角的，一头打深色的腮红，一头打浅色的，瞳孔外侧这块留白的区域开始下手。这个颜色在我脸上特别的膨胀。而且很活力，上半圆这一块往太阳穴这里拉伸，然后在鼻翼上方不会突破，就什么脸型都可以这么画。这个好好用哦，10块钱都不买，还是8块多吧。色号是05，当修容用的。头侧过去，颧骨最高点往耳朵这个最上方这里延伸，然后拿粉扑到另一边，去把这一块拍开，跟腮红哦显得刚刚好。
1: 哎呦，好好玩的。来，
0: 太阳穴这里也可以加一条，因为这个其实是暗面来的。接下来就用这个，覆盖力很强，所以你一点点就可以了。包括泪沟都是这样点状上，片状上它就太多了。然后瞳孔上方拿带底妆的粉扑去把它铺开，一点点它的效果就很强。这个点一定要往前扫，不要往这边沿，这边是我们的暗区。换一块尖粉扑扑泪沟，鱼粉往鼻翼两边这样带，自然而然像画了鼻影一样的，看到吗？这种小细节大家化妆的时候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1、2、3延伸这种提亮法会比鼻基底画个小三角啊提亮效果要好，大家可以试一下。像卧蚕这个地方的定妆喜欢用这个，应该你们看到过很多次，它的这一颗你看它那个遮盖力，这盘我好喜欢。再把泪沟遮一下，我那天用的是这个，这块提亮面妆很好的，就是持妆度差了一点，可是它这个颜色真的好漂亮。眼妆那天用的是腮红盘，我应该是想用05的，然后拿错成18了，那就18了。大的眼影霜

0: 全眼妆扫一遍，包括眼尾带一下。这个妆眼影其实是很次要的，铺个色就好。眼眶骨和颧骨之间眼尾有一条凹槽，把这个凹槽带出来。01色号，带珠光的深一点点的颜色就可以了。很细小的刷子，在这里来一条，找一个眼线色，先这样拖出来，拖到双眼皮褶皱完结了，不然你向上翘会跟那个双眼皮褶皱杂架。下眼线的这个弧度看到吗？自然上翘一点，同时这块地方的三角填上。这光有点太猛了，我先去看会儿电视剧啊。哎，又看到我一目笑了，给我们造梦啊！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男人都是杀猪盘男。怎么镜片这么严重？你也同意我说的头发眼中提亮的定妆做，我那天用的是这一盘，就不会像这里泪沟这么明显了，两个眉峰之间都要提亮，然后瞳孔上方这里。哇，好白金刷子，我用的是 Make Up Forever 的 B52， 很好戳面中，太大的你一下就把腮红区域带到了，光画到眼线了是吧。再拿黑色的紧贴睫毛根部，先这样子一个小鱼尾出来就好了。棕色我给忘了眼头了，粗一点宽一点这种刷子，这把是 Kiko 的61，已经用了好几年了，一笔成型，不用画很多遍。这种内容环节都跟大家推荐点这么多年来一直好用的东西，因为我这个人真的不是很爱出爱用分享这种环节。局部睫毛夹去把眼头眼尾稍微夹一夹，然后再拿大的睫毛夹，这样就会夹得比较匀，不会特别乱，梳一梳。睫毛打底应该用的是这个，哎，这个头发真的是好烦啊。睫毛膏用的是这个，膏体擦掉一点，现在稍稍有点乱没关系，等一下烫睫毛器一弄就好了。我这边眼尾塌了一点点，这种小小的啊，这种不粘胶的镊子。怎么又怎么亮、啊、把内眼线用眼线液填一下，这样就会显得眼睛特别有神。然后把卧蚕画上，用这个颜色，这样把眼睛眯起来，瞳孔正下方开始提笔，然后勾到瞳孔内侧，就按照自己的卧蚕形状去勾。接着呢，再换一把扁的刷子，这两个颜色混着蘸，还是一样，最重的在瞳孔下方，再往前勾勾，往后勾勾。睫毛我那天只贴眼尾的这一簇，有种偷贴的感觉。如果像我一样眼尾它有点上下错开的这种，你把假睫毛这样插在里面，非常非常隐形，位置可以靠后贴，就这一簇改变还挺大的。美瞳是野生赤裸，好多人问，但是我喜欢旧版的，它现在出新版了之后就没旧版好看，我这不是旧版的买不到了。生姜的很融合的香槟色高光，眼头就不会特别白白的一片，就这样就可以了。染眉膏还是用的 TUPE 这个色号的，我已经用完了三管，全部往上拎。美峰要有三角感，
1: 出不来了，
0: 有点难救了，朋友们，它真的是一点都出不来了。明显的这种空隙先填一下，先眉毛走向这样水平的，这样拉直拉长，鼻翼到真实眼尾的延长线，我觉得这边少了很多。想象一下你的毛从这儿长到了这儿，飘出去飘出去，拿眉梳刮开，然后再加几根深的，在这种地方可以加点小杂毛，不要让它边界太过于清晰，有点毛流感的下缘会更自然好看一点。自己的毛比如说长到这儿对吧，用深一点的颜色把这根毛拉长，上下是虚的，中间这一根是实一点，这样过渡完又有延伸感，然后你又觉得很自然。方法教给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个妆面对鼻型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你只要把鼻骨的切面画出来就可以了。鼻梁上还是用的这个高光，先把嘴唇涂上，
2: 刚舔了一下好甜啊，我感觉这个是唇霜啊，
0: 1988唇霜，这个牌子我觉得还蛮好用。日常的话我觉得这样子也够了，开始爆改，带珠光的深棕色，中最木的啊，把这根线补齐，画完之后就可以开始拉了。因为带珠光吧边界就会比较散，所以它就不夸张，一整个就唰跳上去了对吧。再蘸一笔在眼尾的地方，整个一块儿就填上去就好，看一下这两边的区别，这里也可以跟上一点，点一点的刷子，再用黑色的眼线去加深，范围不要大过于刚刚的棕色，浓郁然后又野了，我等一下就要卸了，要睡觉了。哎，画了那么美的妆不出门真是浪费哈。黑色的只在睫毛根部的地方戳一点，有点像眼尾你多贴了几束假睫毛的感觉，这个色然后会显得人更聪明深邃一点，这样的 view。 那天的眉峰好像是这样向下画，配这个妆面更帅一点。改眉毛的时候没刷，一刮就刮掉了，刮掉之后呢这个手啊就这样开开，眼头我觉得也可以再开出来一点，深棕色从里面往外刮，嗯，这样更深邃一点。可以轻轻的拿眼线液笔勾了一下眼尾，不要超过眼影的长度，更酷一点。有点吓人了啊！我这画完真的眼睛好亮，感觉这姑娘眼神好清澈。 复刻成功。
2: 我在那边小风一吹 ，very good。啊，这件衣服有点下头啊，颜色用的很少女，但画法又是那种很睿智的，线条啊，一定要跟你整个脸部找到一点参考点。眉尾啊，下落的弧度跟瞳孔外侧到眼尾这一段的波度是一样的，包括发际线也是跟眉毛是这样齐平的，擦擦擦，三条水平线，然后眉毛把这里和这里等分。

0: 俊，学生先生。
1: 我要看这个。
0: 啊，你要几张？
1: 我要。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爱他始终如一。

0: 對於由單眼皮變雙眼皮呢個示範咧，我絕對係最好嘅人版。不如今日教下大家點樣去黐雙眼皮啊！大家好，我是 Ricky 嘅 Tuff， 歡迎收睇嘅 Tuff 超有福。話說咧，早前出咗兩段片咧，就係教大家點樣用化妝嘅方法咧去整容嘅，包括點樣可以整高啲個鼻啦，同埋點樣可以整瘦啲塊面噶。如果未睇嘅話 ，click 翻下邊條 link 咧就可以睇翻噶啦。有人咧就喺樓下留言問我 Ricky 點樣可以做雙眼皮啊？雙眼皮咁可以去割雙眼皮噶嘛？咁但係如果你怕痛嘅話，咁我哋可以用黐嘅方法嘅。
1: 每我一天，每一天，這最者。
0: 对于由单眼皮变双眼皮呢个示范咧，我绝对系最好嘅人版。不如今日教下大家点样去黐双眼皮啊！黐双眼皮嘅方法咧，其实有好多种嘅。不如今日介绍下三样嘢，包括有双眼皮胶水啦、双面嘅双眼皮胶纸同埋单面嘅双眼皮胶纸嘅。我覺得咧喺用任何雙眼皮產品之前咧，你一定要知道究竟你自己上個雙眼皮咧究竟有幾淺同埋幾深嘅。點樣睇呢？就係可以攞隻手指摸一摸呢個位置，跟住咧就對住塊鏡篤一篤上去，咁你就可以好容易揾到嗰條痕噶啦。而呢條痕咧，正正就係你喺以下落嚟要使用嗰啲工具嘅位置咧，一個好重要嘅位置。每一個人要用的工具都不同的，因為有些人眼皮很重，我們可能要用的工具就會強力一點，有些人眼皮本身很薄很輕的話，你就可以用一些 light 的工具。那我們呢第一樣介紹這個產品呢，就是雙眼皮膠水。雙眼皮膠水呢的用法很簡單的，剛才我們不是說過用個鴨叉呢先找出了你那條痕在哪裡。好了，找完那條痕之後呢，我們直接可以用這個雙眼皮膠水啦，擦回在那條痕上面， OK？ 擦完之後呢，跟住我們可以用隻手撥一撥去，等5至10秒左右，它有半乾的效果，由白色變成透明之後，咁呢你就可以用個鴨叉呢喺你啱啱雙眼皮攝痕嗰個位置呢篤返上去，一篤完上去之後呢就會形成咗嗰條痕出現㗎啦。然後我哋下一步要做咩呀？就係耷低頭。呢個動作好重要㗎，有好多人用雙眼皮膠水呢永遠都冇呢一個步驟，就直接擱高頭或者正面，跟住呢就掹返出嚟。但係其實呢你嗰條痕呢係唔夠實在㗎，所以耷低頭望返上嚟之後呢，等佢大約10秒鐘或者20秒鐘到啦，真係全乾之後，你就可以掹返嗰支鴨叉出嚟啦，跟住呢嗰條雙眼皮痕呢就形成咗㗎啦。佢好處呢就係因為佢好方便嘅，因為一掹一擦呢咁就已經可以做得到雙眼皮嘅效果啦。但係唔好嘅地方呢就係如果你眼油好多啦，又或者你眼皮好沉重嘅，好似我呢啲咁樣呢，好快你擦完上去你見到個形㗎，但係隔咗兩個鐘就冇用㗎啦。第二款咧就系单面嘅双眼皮膠纸啦，咁单面双眼皮膠纸咧佢好多隻色噶吓，咁最基本咧佢有透明啦，同埋有呢啲绿色嘅。

見得到呢個好似好實淨咁樣個顏色，但係搣咗出嚟之後呢，撕咗上去你嘅眼皮嗰度呢，係好似你嘅眼皮嘅肉色一樣㗎。佢用法呢就有少少複雜嘅，咁我哋可以點做呢？先掹咗一塊出嚟先啦，然後呢你要做個步驟呢，就係攞把鉸剪，係剪返啱嗰個眼型出嚟㗎。剪咗呢個弧度之後呢，你哋可以貼上去頭先你確定咗嗰條雙眼皮接位嗰個位置啦，跟住你就可以黐咗上去先。咁黐完上去之後呢，如果你覺得太長嘅話就可以剪走去啦，如果太短嘅話呢，咁你都可以再加返上去㗎喎。呢隻嘅好處係啲乜嘢呢？就因為佢本身係膠紙，所以你隻眼本身偏油嘅話呢，其實都好啱用嘅。第二就係因為佢可以搽 eyeshadow 喺上面嘅，深色嘅 eyeshadow 呢 cover 咗上去嘅話呢，就完全唔覺㗎下。咁但係唔好處係乜嘢呢？就係、是、如果你要好 close up 見人嘅話呢，佢仍然都係見到一條膠紙痕喺度嘅。第二就係、是、佢有啲麻煩囉，因為你係要剪返啱個 shape 跟住先至放上去嘛。第三款呢就係、是、雙面嘅雙眼皮膠紙啦。咁我自己最中意用呢款，因為我自己嘅眼皮好鬼重之外呢，第二就是我不想化完妆之后呢咁明显，所以它完全做到一个不明显好自然的效果的。那我们的做法是怎样呢？第一就是将旁边这个胶原胶的胶纸呢，我们 click 下去先，你就看到有双面的位置啦，然后呢我们可以揀选最尽头的那一条，掹起它面层那一层单面胶，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压叉呢按一按它啦，就直接放咗喺隻眼上面㗎啦。我自己做法呢，就因為我本身嘅雙眼皮好重啊，所以我會擺返喺近我眼睫毛嗰個位置，咁望埋去呢係會自然啲嘅。第二就係千祈唔好追求你嗰個雙眼皮要去到好深啊，因為每一個眼型都唔同㗎。黐上去要留意嘅地方呢，就係篤咗上去之後呢，記得要耷返低個頭。等佢預入咗之後呢，我哋可以慢慢用個壓叉好似揭開嘅方式呢，揭開一邊先，跟住先至掹返下面嗰一邊。咁我雙眼皮呢就非常之自然㗎啦。你而家見到呢個效果呢，係因為我隻眼本身係有呢個蒙古閘啊，即係前面呢個位置，我只可以做到一個呢唔係好明顯但係又有隻眼增大嘅效果嘅方法。咁但係如果你本身呢眼頭呢個位置冇蒙古閘嘅話呢，你就可以做到嗰啲芭比眼啊，或者日本嗰啲好深嗰啲雙眼皮效果㗎啦。呢款嘅好處呢，就係佢可以完全 transparent 啊，即係完全唔覺得你係黐咗雙眼皮嘅效果嘅。佢對於一啲眼皮好重嘅人嚟講呢，係非常之適合用㗎。佢唔好處係乜嘢呢？就係如果你嘅眼型黐得唔好嘅時候呢，佢個尾個位置呢尖尖係會好容易突咗出嚟㗎。咁所以呢，大家黐嘅時候記住一定要落準嗰個位置先至好黐。另外呢，因為呢張膠紙好細㗎嘛，咁所以好容易呢大家都會唔習慣，就會攞手掂佢。但因為手呢有油分㗎，如果你掂到張膠紙嘅時候呢，有啲油分黐咗上去呢，個張膠紙又冇乜黐力㗎。咁所以大家盡量要學好個技巧，點樣掹張膠紙出嚟，而唔用手掂啊嚇！希望今次呢條雙眼皮教學片咧，可以解答到你嘅問題啦。我知道大家咧仲有好多造型上面嘅問題㗎，記得踴躍啲留言啊嚇！我見到大家留言，有時間即刻同大家分享。最後要記住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同埋撳埋下邊個鐘仔。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見。

部分呢、啊，

谁说马子狗我的太 low， 我上车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姐，曾经失业，说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挑。

0: 我有一种病，关于朋友的记忆，通通都会不见的。
1: 其实你想要有朋友吧？我做你朋友，直到你记住我们为止。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又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我们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镜，我是白镜。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